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9.6，这里是激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陪伴你周四的上班路上。先来关注天气啊，昨天白天呢，浙北还有时隐时现的阳光，而浙中南呢已经开始了降水模式。与之相对应的，南北气温的相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浙北一带维持初夏热烘烘的那种高调，当天最高气温在绍兴柯桥达到了33.1度。而雨水率先光顾的浙南基本呢是在30度以下，有一些甚至呢不足25度，夏的味道呢大打折扣了。那今天呢主雨带依然是锁定浙中南地区，这儿将会迎来

较2024年跃升了32%。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等新业态规则制度亟待健全。2025年涉数据案件大幅增长，同比增加了37%。那另外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网络权益侵害频发。2025年涉老年人消费案件以同比超80%的增幅迅速的攀升。那在专家看来，涉互联网案件的背后是数字经济发展与风险治理的动态博弈，而司法指数既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为其构建了精准的风险的一个画像，更为推动互联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超龄球员的征调的问题。那此外呢，邵佳一透露，从今年的六月开始，国足呢将在六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进行相应的集训和比赛。那么到了12月，球队呢将正式的进入到亚洲杯的专项冲刺备战阶段，循序渐进的去打磨阵容，磨合战术。

0: 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

0: 那个红色的那个。
1: 这个是、
0: 啊、
1: 这个诊断仪是 4S 店，你拖到 4S 店的时候他给你诊断的是不是？
0: 这是旁边修理厂，因为我开到那里开不走了嘛，我就到旁边让他给我插上电脑看一下。
1: 报绝缘故障 BMS， 然后电机水泵，电机水泵继电器故障，电池放电故障。
2: 嗯、
1: 那你是基本上就是电池不电池包出问题了。
0: 电池包出问题了。
1: 对啊，你看啊，它读取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电机的这个叫做水泵继电器故障了。那么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可以主观的判断出，当然这个故障码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啊，也有可能是

0: 压轴。那么最后体现出来的什么呢？就是哪怕你车子后来修好了啊，你的续航可能跟现在比也会有比较大的折扣的，所以你现在这个车就别开了，应该直接去修。
1: 现在是在那里修，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不是有这个三电质保嘛，五年50万公里跑营运的嘛，我现在能不能到那个4S店那边去修？
0: 你42万公里，5年50万的这个营运的质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没毛病啊，你现在都没到啊，一个42万公里，你是21年什么时候买的车？
1: 21年8月份嘛。
0: 那你还赶紧啊，老哥。
1: 我昨天跟那个400那边打电话，他帮我联系了那个我们这附近的那个 4S 店的，说是4S 店的人跟我说，他说你先确定故障，他如果说是三电系统的话，他说你可以过来，我们帮你免费维修。
0: 就是
1: 如果说是其他的部件的话，他说你要在那边修就在那边修。
0: 对，你不用去管他，你现在
1: 都已经过保了。
0: 对，你现在先把车子拉到就近的 4S 店，明白了吗？就是有你这个车的，你不是帝豪 EV Pro 吗？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先拉到就近的 4S 店。就是能有维修这个资质和维修能力的 4S 店，让他帮你排查。如果说排查出来以后，那么

0: 我去年9月份买的这个东风风行S50，到23年的8月份，8月十几号吧，就出现了那个动力电池掉电特别快，就剩下20%到30%，就是大概能跑个十几公里就没有电了。我去，你总的续航是多少？总的续航415。
1: 总的续航是415，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到20%还有30%的时候，你应该是剩下100公里左右的续航，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大概只能跑十几公里。
1: 就瞬间就没电了。
0: 对，瞬间就没电了。
1: 那你这个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电池一致性不佳呀。
0: 但是呢，我跟你说，我就

0: 模一样的，对不对？
1: 一模一样的。
0: 其实就是单体电芯又出问题了嘛，肯定的。他给你换了一组之后，另外一组又出问题了呀。这个什么？你是东风什么车啊，老哥？
1: 东风风行 S50 景逸。
0: 哦，这个车在路上跑营运的还挺多的。
1: 对，是的。
0: 那你周边的车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
1: 嗯，那我没了解过。
0: 没了解过是吧？
1: 嗯，对。
0: 你这个车质保还有多久？
1: 嗯，我这个车它是，我昨天给厂家打电话，它是电池总的是6年60万公里。
0: 你
1: 现在是31万公里，4年。
0: 对呀，那明显在质保期啊。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吧，你也别担心了啊。
1: 嗯、
0: 我呢，因为我也不敢保证，我跟东风风行打交道打得不多。我跟东风风行景逸打过一次交道，是在10年前。他们有一个长得两厢的像面包车一样的旅游车，当时是刹车有点问题。我们给他们做过连续报道。

0: 后服务当中，全部都是符合三包，无论是有效期还是里程数都是符合的，然后呢来回踢皮球啊，4S 店推给厂家，厂家推给 4S 店，有些呢还没有 4S 店，是服务站。好了，不多说了，来三号线的藤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藤先生你好。
1: 哎，七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
1: 哎，我以前给你反映过问题啊，他是听你和飞哥两个给我推荐这个0109，车子好车。
0: 嗯。
1: 就是一个软件这一块，我当时是21年，因为买这车加这个空险，我等了差不多6-7个月吧。
0: 啊，应该是首批车型是吧？是远航版吗？
1: 对对对。反正最高配的，那个不算空悬的话，开那个是36万多吧，我开票价是39万不到。
0: 快40万了嘛，就是当年刚上来的时候。
1: 对，快40万。
0: 那你也是真支持。
1: 那当时不听，我本人也是沃尔沃一个车主嘛，当时听你和飞哥讲这车好，不好的话你们。
0: 好就好，好话就不多说了，那你打电话肯定我肯定。

0: 领克说话啊，就是我们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差的这几万块钱，除了差了这个相应的你所谓的上下匝道啊，这个智能辅助的智能化这个功能以外，其他的配置有没有区别的？
1: 配置没什么区别，配置还就这个功能没那个。
0: 你指的这个差的这两万多块钱，在不同的车型当中，你的车和底下那个配置的车只差了这个智能化这个功能，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就智能化这一块。
0: 因为你要确认啊，要不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功能是无法去量化来进行实际上的一个就是我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通过具体多少数值多少钱然后来量化的，因为它只是打包在了整个车型配置当中的。那你刚才说了，过去的所有的宣发物料海报包括网页页面你现在都拿不到，对不对？那么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电端或者说厂家现在承认这个给你造成了困扰，他给到你一个5年的免费保养的这么一个补偿，是不是这么个意思？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这诉求

0: 好的，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好不好？啊，咱们就看下回分解啊。今天我把这个事情先怼到厂家去，我看厂家对于这个案子怎么回复啊。来，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王先生你好。
1: 哎，七爷。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
1: 终于能跟您对话了。
0: 哎呦，这个不敢当，
1: 很荣幸。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这个能帮到你，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来，您说吧，什么问题？
1: 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今天终于打通了。
0: 啊，您说什么问题？
1: 屈大事了。
0: 啊，屈
1: 大。出大事啊！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哦，您是哪里的老铁啊？
1: 广州啊。
0: 哎呦，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呐、
1: 啊。哎，谢谢你，谢谢你。
0: 叫什么？
1: 哎、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说正事，说正事。哦

0: 因为这个网站也不是说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它这个网站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网站都是第三方的垂媒，他们靠什么赚钱啊？他们就是靠你们去网站上登录，然后你相对来说是什么呢？你就是那个买车的线索。你电话别挂啊，电话别挂，你稍等啊。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0: 这也很好，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说我认可你的 High Four 技术，你就出一个 High Four 版的，然后自驾的你想升的就自己买，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其实这些可以灵活变通，让他们整个品牌就是能更具有一些竞争力嘛。
1: 明白，就是你是来给他提建议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我打去他们400，他们对我的一个诉求啊建议没什么用，我打去我说核实经销商这些电话，他只是一直在问我你想了解什么车型，你告诉我。
1: 那这个呢，是老哥，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你打这个400也好，或者说你打这个电端的电话也好呢，他们的水平呢没那么高的，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作为400也好，或者作为电端的销售来也好，他跟你就直奔主题，因为你打电话就想了解这个车嘛，对不对？那他可能也就会跟你说我们这个车大概是那最简单的就是价格，那么其次你可能对于配置啊这些有了解的，他会跟你介绍一下。我觉得再往深入去聊很多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销售他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因为每个人的水平都是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么在销售岗位上的人，他其实脑子里面就直奔一个主题，

0: 追随者的啊，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就是我只是关注他，我就是喜欢他，愿意购买他的，真的很难能可贵，好不好？那我们继续有请。那至于反馈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下一次让飞哥这个打个飞的去保定啊，跟老魏这个提建议啊。好嘞，我们继续有请热线上的是三号线的许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许先生你好。
1: 徐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台车，就是乐道 L90， 但我选不好，是买新款有带激光雷达的呢，还是买老款的？老款价格有优惠？
0: 肯定是买在新。你要不要自驾？
1: 这个都是怎么说呢？自驾在我的心目当中，自驾还是不怎么喜欢用的。
0: 那就是以实在，那就是咱们就图划算，就买那个便宜的。
1: 就买这个便宜的是吧？
0: 那肯定的。
1: 但那个乐道这个，它这个自驾的话，如果买的话，它怎么样？就是说，辅助驾驶。啊，那我懂了，啊，我懂了，那我懂了。
0: 你不是老哥是这样的啊？我呢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啊，明白了没有？但是我想
1: 跟你没说不好，
0: 但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从过往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未来的智驾至少到现在为止它还

有很多老铁都在用。用下来整体感受不错啊，第一个呢是动力提升了，第二个呢是这个油耗降低了啊。老车呢用下来呢油耗降低的感受特别明显。那虽然说每个人驾驶习惯路况都不太一样，车况也不一样，有老铁来反馈说啊，我们的用下来之后的确有感觉，油耗降低了零点几个的也有，油耗降低了几个的也有啊。这个轻松跑的原来价格其实也挺贵的，它一盒是六瓶，100毫升一瓶的，汽柴油通用啊，英国的原液，5年质保期。那么它原来一箱也要398，现在通过电台节目当中这个投放的广告啊，那么每天早上给大家介绍。那有一个折扣，这个折扣呢是从原来398打到了168块钱一箱六瓶。那么现在呢，你一次性购买两箱呢，再打一个折扣，就是第二箱再打对折，84块钱，相当于你168加84，252块钱，你获得12支两箱，那每支算下来才21块钱。老铁，我敢说啊，市面上100毫升一瓶的，汽柴油通用的，英国的原液的，5年质保期的啊，并且有这么长时间的用户的使用和体验，以及口碑和数量积累的，市面上你应该找不出第二家了。21块钱一支，所以说你想体验的朋友是拨打这个电话，电话是多少？400101050104001050105001，400101050105001，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那么轻松跑这个添加器的，记住了，一箱油加一瓶。如果你是35000。

0: 个人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大概十几个人。
1: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是东风风行游艇都存在于烧机油的这个大面积烧机油的这个故障案例，是这个意思吗，老哥？
0: 对的，对的，基本上这个车过了五万公里以后就有烧机油这个问题。五万公里之前，他们那些车都说没有这个问题。
1: 我也想不通，如果说你真的说两三千公里，你加进去了接近四升的机油能够给你消耗完，你那个发动机是不是加四升机油？
0: 不对，
1: 两三千公里四升的机油能够给你全部消耗完啊？那你、
0: 啊、没有。
1: 那老哥，你这个不是说你在烧机油啊，你这个是在漏机油啊，我感觉是啊。
0: 他没有漏，因为4S店我也去了，

0: 说一年两次的免费那个保养嘛，就是免费的，就基础保养。但是后来他是跟我说要一定要在那买那个保险的，那我不是第三年过了我就没在那买保险了嘛？那我想我一年也就保养一两次，我就没去他那里。我一直用的那个你们推荐那个轻松跑那个机油。
1: 那你现在诉求什么？你告诉我。
0: 我就是想他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因为他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我行车记录仪已经坏掉一年多了，我也算了，我也就没管他这个事情，就包括叫他们给我配个钥匙，配了两次也没给我配上，就汽车的钥匙，因为我钥匙两把都丢了。
1: 你们群里面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问题了？来告诉我一下。
0: 大概十五六个吧，我们有一个售后群，
1: 有
0: 大概四百多人。
1: 就是四百多个人里面有十五六个有这样的问题的，对不对？
0: 对，他不仅这一款车，还有一个什么雷霆，好像雷霆那个车子也是用的同款的发动机。我那个车友群里面有雷霆的，有那个游艇的。
1: 雷霆是什么车？
0: 雷霆也是东风风行的，
1: 就是
0: 之前出的一款 SUV。
1: 雷霆万钧的雷霆啊？
0: 对，叫雷霆什么 EVO 啊什么，就仿那个什么，他们说是什么兰博基尼的那一款。
1: 那行吧，那这样啊，我们兵分两路。那第一路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呢我扔给厂家。今天东风风行看样子是得上，感觉是上专场了。
0: 是的，我
1: 第一个呢，
0: 打你的电话打了三天都没打通。
1: 第一个呢，我今天先把这个案例反馈给厂家，就你单独这个案例，我先反馈给厂家。

0: 然后呢你呢去组织一下，你调动一下你群里的那十几个人，是不是十几个人都有这个问题的？
1: 都有这个问题。
0: 十几个人的烧机油的情况跟你的情况相比的话是都差不多吗？还是你相对严重一些？
1: 应该都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反馈大概在4000公里左右
0: 就烧没了，就是会烧没啊。那你把这些人全部都组织好，我们就给他开一个大的 case 好不好？那
1: 可以可以，
0: 咱们就走两条腿走路啊。我今天先把事情反馈给厂家。那今天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们暂时先不扩大呢？是因为我需要把所有的问题先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那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咱们导播，他也会告诉你具体你的车架号怎么发上来，好吗？啊，好。
1: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还能修改这个？不过我跟你说啊，修改这个三包政策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们做一波投票，来，觉得不相信的打不相信三个字。去修改当时卖车时候销售车辆时候给到的相应的政策，老铁，那这个事情冒的风险是很大的。首先他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车主手机上是留存了当时的宣发物料和截图的。我说真的，你现在他要敢修改，只要有一个车主拿出了相应的这个证据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厉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啊，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好不好？来，厉先生你好。
1: 你好，七爷。
0: 你好，哎，
1: 我的问题比较简单的啊，我在8:41的时候给你发了4张图片，你帮我看一下，是关于那个海豚的一个自驾版，就带自驾的跟那个老款二五款的
0: 头顶激光
1: 的区别，
0: 头顶激光
1: 他们
0: 激光雷达，
1: 对对对，他们。对对对，他们自驾的是在那个天成自养的，他们现在价格呢相差大概2到3万块钱。
0: 嗯，
1: 那我的问题是，你帮我参数看一下，这2万块钱到底值还是不值？
0: 有没有闪充？
1: 快来闪充，还有看了他那个去，他那个一个是交流泳池同步电机，一个是泳池同步电机，它这个区别在哪里？
0: 不是啊，你这个还是老款，你新款还没有来啊，老哥。
1: 哎。那就是他，对，他是老款带自驾，是这样子的。
0: 对，你带的

0: 他有，即你看的这个车型啊，你看的这个车型有一个小老弟刚刚上市了，你不关注的吗？
1: 我不是很清楚，我第一次来进车啊，去也说说
0: 过。那我现在考你，那我现在考你个问题，即你看中这个车的小老弟是谁？
1: 这个车的小老弟啊，我不是很清楚。

0: 神之眼 C 是最低阶的，没有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带激光雷达，但是算力呢可能处在中间。天神之眼 A 是算力也强，激光雷达的数量布局也多，明不明白？所以你现在你看中这个所谓的支架，它仅仅是高快领航。那你说
1: 你，我懂你意思了。
0: 那你说你现在买了，你不是到时候刺的你血刺乌拉的，你还得来跟我哭诉，老铁。所以说我刚才问你要不要听实话，你要听实话，我就跟你说实话。
1: 那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现在说的我都明白了，我也懂你意思。那我现在是预算有限，我的预算大概就是6万块钱，有一辆旧的可以拿过去置换，是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如果新款出来的话，我当时也用新款至少得10来万吧。
0: 我这么跟你说，
1: 就那个
0: 新款它也不可能是10来万的，
1: 9万多，
0: 10万多是肯定要的啊，但10来万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顶上还有很多车型是在那布局着呢。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看到那个宋，我就不用说其他的，那个宋 Ultra EV 带闪充的才多少钱？入门的才13万啊，那个车多大？你想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云宽带，用电信，美好生活新标配。
4: 每月人均不到60元，全家畅享2000兆。

0: 它属于正常还是非正常的？
1: 就是我现在只能说，因为作为我来说的话，那你说你给我来电话，去年然后我去反馈了以后，他们也不停的在给你维修啊，在给你更换啊之类的啊，就是
0: 对对对，
1: 他往前推进的。但是你说他都换了，都已经他该排除的都应该排除了吧？这
0: 都已经排除了。然后售后那边说的话是因为什么？他说阿斯款的那个安全气囊太重了，他说弹簧承受不了。后来然后单独也在网上订做一个弹簧，订做之后呢，大概一个弹簧能撑个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吧。
1: 那他们现在给你都定制弹簧，都已经给你定制了？
0: 对，弹簧也定制了，也是不行，还是出现问题。
1: 那这个我说实话，4S店的态度是不错的，你们认为呢？
0: 态度是很好，说实话我也比较认可的。
1: 这问题我你让我说，因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确是有，老哥你拍下来这个声音的确还是有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样声音啊。我的直观的感觉就是有东西松了在那敲嘛，因为这是两个东西碰撞之后发出的声音嘛，对不对？因为我当时
0: 对对对，
1: 我当时看你其实也没转向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正常的一个直走，没有任何打方向。
1: 那这样啊，老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反正先开着，你车应该是6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当任何的异响啊，或者说抖动啊，或者说这个震动啊之类的呀，出现顿挫啊出现的时候啊，这种现象如果是个

0: 脆了，你这个
1: 不上话啊。 老哥，我得批评批评你啊，我就不把你上来了，不把你拉上来了啊，就这样啊，你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呢去跟厂家反馈一下啊，反不是又一隔一年嘛，是不是？我让厂家跟 4S 店去沟通，然后你等一下结果啊。
0: 我真的等会直播间被你干没了，这是。
1: 来，有请四号线的唐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打这个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来，唐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哎，什么？
2: 那个，我想咨询两。

0: 他那个是70多度电，好像是。
1: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耐心的等一下。
0: 行，
1: 完了，又全推一个。我们这个节目是，但凡你要打电话进来，你会发现就买不了车了，好像真的。行吧，那你耐心的等一下好不好？来，老哥，你相信我，你耐心的等一下，不会错的。因为什么啊？因为无论是新的技术和改款换代上来，包括现在的格局和竞争压力，都由不得这些车企啊在定价方面对咱们吆五喝六的。
0: 对对对，是，现在确实是，我主要是考虑这个预算这块，
1: 哎，
0: 因为它上新款的话肯定没有优惠。
1: 对，优惠是肯定没有的，但是
0: 对
1: 它扛不住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一个车企是扛得住咱们的，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哪怕是雷总他也扛不住。啊，好吧，
0: 行，我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0: 好嘞，好嘞，谢谢。

0: 就是如果说十二万的话啊，其实你挑都不用挑，目前市面上的车基本上所有在这个级别当中的都能买，没毛病的。因为每一个品牌都会有每一个品牌的问题，每一个品牌都会有每一个品牌的强项，对不对，老哥？是不是？你看，
1: 对对对，
0: 就算他比亚迪再牛，他也会出现。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客观的在呈现，我们也一直以来比较挺比亚迪的，算是比较支持他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比亚迪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来打一下，公屏上打一下。刚刚前面咱们还接过一个，来，有没有？比亚迪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反馈的是什么问题？就你会发现啊，其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我也不能说是照妖镜啊，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当中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哎呀，到底哪些车相对来说呢，可能啊综合各方面做的还可以，然后到底哪些车，哎呀，卖的也不行，做的也不行，本来就没卖多少，后来还一帮人出来投诉的。你看刚刚前面那个叫做东风风行游艇的这个老哥，是吧，烧机油。

0: 有劝退，更多时候并不是劝退，不是让你们不买车，我们要消费，要促进经济的这个整体的动力的循环，对不对？但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我可能会看得更远，考虑的更多一些，好不好，老哥？那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想跟你说，你刚才看中的车，你跟我提到的品牌其实都还 OK 的，但是如果基于现在看到更宏观的，包括你跟我聊到更大的这个观念，你的观念就是，哎呀，我想买一台皮实耐用的，这台车我怎么着也得开上8到10年，那我劝你再耐心的等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好好好，
1: 嗯，好好好，谢谢啊。嗯，
0: 哎，我今天搞走了几个，我今天干掉几个，我就。

0: 来来来来，我们有请这个四号线的彭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有问题的话欢迎打热线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彭先生你好，来，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这样，我。

0: 98000多公里。
1: 你是从一手车主这里买回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确定是个人的。
1: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个车的三电是给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我的车就是说它还在质保期内，它整车质保是6年，
1: 6年15万公里。对
0: 对，然后三电是八年16万公里嘛，对吧？
1: 啊，对。
0: 然后呢，我开4月8号拿回来，我就大概到现在开了不到2000公里，1800多公里，然后上两周我就发现续航很低嘛，只能跑个223，我就拿去 4S 做了检测。
1: 官标多少？
0: 啊？
1: 官方标定多少？
0: 他标定现在从0到100只能充66度电，他原来电池的容量应该是82.8度电。
1: 那也就是说电池已经衰减了。

0: 拒之门外呢，是因为没有达到目前他的三包当中的更换的标准。老铁，你们搞明白了没有？这是两码事儿。
1: 哦，明白明白，就是要原来的更换电池的那个四 S 店，只有他才可以跟厂家去联系，是吧？
0: 对啊，那老铁们，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那觉得直播间老铁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打有道理三个字，这是两码事儿。因为没有帮你更换电池的这家门店，他只是帮你检查你当前这台车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你跟他说
1: 你、哦、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嗯，
0: 对呀、啊，所以
1: 那我需要怎么样跟那个沟通呢？跟那个之前的门店，
0: 你那个门店是哪里换的电池？就是这个海鲜市场里面这个老哥他卖给你这个车的，他这个门店在哪里？
1: 在青岛。

0: 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0: 要是能
2: 五彩
0: 斑
2: 斓一
0: 点
2: 就
0: 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2: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0571889996996啊，来，有请刘先生，今天是捅了比亚迪的马蜂窝了，看看。

0: 维修的政策还是？
1: 不是，他没，就是他没有对策，他没有对策，因为他当时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他所用的这种方式，就是用来解决那个油箱里面的可挥发的污染物的，就是用来消耗掉的。那不然的话，这个可挥发污染物就是燃油蒸汽，它如果解除不掉的话，它就无法符合这个排放标准的。
0: 对，这是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当年这个风波特别严，
1: 对对对对对，难受是的确是难受的，我也能理解了老哥，但是没办法，你车都买来了，你这怎么办？23年的车，那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看你的诉求，我看能不能满足你，你有什么诉求？
0: 这个东西除了就是说，看能不能通过升级来改善一下，其实这东西。就是声音特别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除了这个声音，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们以前老的那种车啊，升级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得运转，它不运转的话，如果被逮到，那就会牵扯到很大的这个叫做燃油排放和排放标准的风险，明白了吗？
0: 嗯，
1: 所以它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们的车一定是定时会启动的。
0: 嗯，然后那个我跟售后沟通的时候，售后跟我说呀。他们这个权利是没有发动机的升级，说这升级必须通过厂家申请才能升级。
1: 那肯定的，

难打嘛，你听上面那种热线结束了，快结束之前你不是看直播嘛，你就打，拿出手机0571889969996打这个电话就能打得进来了。我们节目当中呢，每天下了节目以后啊，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案例所遇到的问题，遇到困扰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全部都直接反馈给单线的这个厂家，然后厂家在第一时间呢，绝大多数厂家啊，应该说效率都是特别高的，他都会把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跟车主进行联系，并且也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双方达成一致去进行协商解决的。但是呢，也不乏一些呢比较牛的车企的，就是你跟他说，就是咱们暂且不说他表达，就跟他传达的时候，他说啊、哦，我收到了。比如说他说这个，比如说跟咱们邢老师，邢老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处理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会说啊。然后呢，这些呢

0: 厂家了。
1: 那你就是你现在跟我反馈，老哥，是你诉求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达成你的这个诉求。
0: 我因为这个事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很多很多次的厂家，但是都是不了了之。我就想让厂家给我个说法，你这个事情是，你既然你的油箱用的不好，要么你换油箱，要么你干嘛？你把这个成本加在消费者身上有什么意思呢？对吧？然后我就想。

0: 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车的话，我们能说什么？不是说风波没起，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投诉的门道，就跟谁说呢？四 S 店也不管，厂家也不管，我们就没办法了。
1: 行的，行，那既然那既然今天又有两个人来反馈啊，刚才前面那个刘先生和你现在这位王先生啊来反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难受呢，的确我也能理解啊，就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比较在意，然后发动机会自己启动，也会消耗燃油，甚至于带来了不好的体验，甚至于有人会怀疑存在于一定的隐患和风险啊。
0: 对，
1: 但是你说，去跟他论证的时候呢，就是你单纯要论证这个东西，那就肯定得要跟他掰扯掰扯，老哥你说是不是的？那当跟他掰扯的时候，就咱们是没有办法去定义他这个东西是否是真的存在问题的。如果说这东西板上钉钉真的存在问题，你比如说前面有人说了，说这个车就是出现了，比如说生锈啊，类似于这个生锈啊，甚至于有一些异响啊，或者说电池包这个容量不足啊，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你说我就能够拿捏它，完全就能够拿捏它，这没毛病的。但是现在就是关于你们这一批车主啊，存在于油箱自启动，然后来进行燃油蒸汽，就是燃。

0: 就韭菜各你说价格调动和这个什么老是换，从里面到外面换遍了一个车，我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跟他让他补偿，也没有说让你售后申请什么都不说，我就说现在就说这发动机启动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你这样的话，你把你们这些东西都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么大一个体系的人，不是我们不投诉，是找不到门路，
1: 行行行行行。那今天这个今天也把这个平台给到你了，我相信你可能也就是得到了一定的这个释放，我只能说啊，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那这个情况呢，我还是会和厂家去提的，提我还是会去提的。虽然说这个风波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有两个人打电话过来，我还是会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的，好不好？但是具体怎么样，有什么结果，我是真的不敢保证。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其实难度是挺大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嗯嗯，拜拜。他你，我刚才是想跟他说。

因为我说这种话，对方就会认为我可能是在嘲讽他，甚至于会激化这个矛盾。因为你要记住，所有打电话来的人，他实际上是想解决问题。所以说，无论如何，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只要是但凡是能够反馈，哪怕是得到一点点进展的，我觉得我都会去努力。但是这个案子呢，它相对来说特别的特殊，所以我刚才说的它没有。

0: 办法量化是没有办法跟厂家进行进一步协商，甚至于是完全能够跟厂家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进行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好不好？不说了啊，热线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来打这个热线就 OK 了。来，黄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哎，你说什么问题？
1: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AEB 要是连续的不触发，这算不算车企的责任呀？
0: 你不是你不是比亚迪吧？
1: 不是，小米。
0: 我还不如比亚迪呢。那你就说吧，你就说吧，你什么型号的车啊？小米啊？
1: 小米当时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是鬼探头，探出来的时候撞到了那个老爷子的脚，但是没说什么就走了。然后呢，我就很质疑他这个，然后去修车，去检查，然后结果一点用都没有。他说，没有故障码就是正常的。

0: 人，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异常的，至少我能帮你判断。因为你光要看 AEB 的触发有没有故障码这种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AEB 的触发条件太复杂了，真的。你现在是没触发，我现在告诉你啊，你是没触发。前两天节目你听了没有？早上节目当中有一个比亚迪的女车主，原 UP，
1: 我也出了触发过一次。
0: 那他是那人家那个是连续触发，那个触发的他不要不要的，他都不要触发了，他说的。所以我得看到那个视频我才知道。那么你的意思是你跑到了 4S 店，他们帮你进行了实际的测试以后都没有触发过，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 视觉雷达全部都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嘞警报也没有。
0: 你这个东西的确是比较麻烦。
1: 嗯，
0: 那你现在跟我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表达，你诉求什么，你直接说来告诉我。
1: 诉求我一开始是说准备跟他换一辆同款的二手车，我说我觉得我这辆车有问题。
0: 他同意吗？
1: 他不同意。他说因为没有故障码，所以说他们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方说的也没毛病啊。
1: 但是我这一个月连续遇到了4次。
0: 就是。

0: 我打算买那个家庭版的，那个就稍微小一点。哦，你买那个标轴的是不是？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两个车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买
1: N8L
0: 不太合适。我知道它那个要上那个闪充版，闪充版好像也是这个月18号好像开始发售吧，应该是，好像是5月18号是腾势
1: N9 的上市发布会。
0: 哦，是N9啊，是N9，不是N8。N8呢，可能要等到六七月份去了。我上个礼拜我问了一下，我还问了他们一嘴。哦，六七月份了。对，你要等得住的话呢，我觉得是耐心的等一下
1: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就要买的话，毫无疑问，那一定是V9X啊。为什么？因为现款的腾势 N8的纯电续航只有200公里啊，对不对？嗯。那你V9X是多少啊？
0: 那个实际差不多能跑到差不多300左右吧，实际。
1: 对呀，因为它WLTC 能跑到300多呢，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的？所以说你现在如果选的话，你毋庸。

0: 重了以后会影响到车辆的这个整体的驾驶体验，的确是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能量密度，就刀片电池能量密度开始提升以后呢，可能他们也可控了，比如说大车也能够做到三吨左右了，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一些大车的这个纯电动版本都拿出来了，比如说在一三方的这个车型啊，甚至于后面你还会看到有腾势 N8 N9 的纯电也会上来，都有的，好不好啊？耐心的等一下，如果记住我这句话，如果现在下手就买 V9X， 如果你还能等的，那我觉得可以耐心的等等看，因为后面我相信呢，在今年的七月份到九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竞争将会变得厮杀变得更激烈。
1: 嗯嗯嗯，
0: 好不好啊？
1: 我想再问一下，就现在这个，你像这个 V9X 这种电池啊，应该都是新国标电池吗？
0: 对，是的，都是满足新国标的。
1: 哦，行，那就明白了。
0: 哎，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客气啊。哎，不要去。

0: 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啊。来，老哥，你这个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里面是儿童锁的这个逻辑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
1: 你指这个逻辑的问题是，你开了这个儿童锁之后，它依旧可以解锁，是这个意思吗？
2: 它可以临时解锁，但是我用那个方法，它是永久解锁。
1: 啊，那这个不说，这个我再去研究一下。我先看一下你的 AEB 啊，稍等一下啊。好，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往前开。这是个汇入到主线上的一个出口，是不是？
2: 对。

0: 说没感觉的。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要么就让 AEB 是干嘛 ？AEB 是让你在你没有任何的感知底下，它能够突然介入，帮你来进行制动的。而我们车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刹车优先的，也有一个东西叫人驾优先的。那当你开始采用制动的时候，整车的控制权就交给你了。
0: 啊，所以就没有像雷军说的，我就算踩着油门，它都不会。
1: 你这个，你看你一直在踩着制动踏板，那我把这个视频给大家去呈现一下，你看啊，你看这个视频当中啊，你看啊，来，下面这个制动踏板得拍进去啊，稍等一下，就是

然后我就跑到了平山，那个比亚迪的售后，跑到要走40分钟才能到。

0: 你看，就 4S 店是在搞事情啊？什么 4S 店？哪里的 4S 店？深圳哪家 4S 店？
1: 深圳龙岗担保，信保 4S 店。就是
0: 我真的
1: 龙岗大道这边。
0: 我真的想不通了。那如果说同样都是来自于加盟经销商，平山的店能修，龙岗的店不能修，龙岗的店叫你找直营店，结果你找的也不是直营店，加盟店也给你修了，对不对？经销商也给你修了。
1: 对，我因为我之前在那边做个保养，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可以，我就去那边了。因为我要跑到那边的话，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在那里。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么分析啊，

0: 是你去了平山的所谓的这个加盟经销商，并不是所谓的直营店，因为刚才跟你说他修不了的这家 4S 店让你去找直营店，只有直营店才能修，对不对？但是你找的是平山的经销商，经销商也给你修了，是不是的？
1: 对对对，都正在维修，我还没有修好。
0: 那所以大概率的判断就是 4S 店出了问题。那你现在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就想问问这个合理不合理。
0: 肯定不合理呀、啊、肯定不合理呀、啊、怎么可能合理呢？对不对老哥？
1: 啊，对，我就很纳闷这个事情。
0: 那我问你，同样的定损价格，同样来自于比亚迪的这个全责房的保险，为什么在另一家 4S 店，也是加盟经销商，他能修，而你所谓的龙岗这家店修不了？
1: 反正 4S 店给我的回答就是、
0: 我再跟你说一句比较我再给你说一句话，老哥啊，我再跟你说一句

问题了，因为他也觉得奇怪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了这么多，我刚才讲这么多就是给他分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而我刚才最后说的那句话有深意，这个深意在什么地方？我刚才那他既然这么想知道这个结果，既然这么想知道这个中其中的原因，老铁，我刚才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说，你去重点的关注一下龙岗这家门店。我说多的话我也不能多说，你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就明白了。

0: 那个价格还蛮高的，
1: 价格还挺贵的，是不是？有品牌吗？
0: 对，是闪什么？应该品牌是 OK 的，应该大品牌的。
1: SanDisk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应该
0: 我
1: 没有问题。我建议这样，
0: 因为我就防止那个视频不那个滤镜感太少了，或者怕影响。
1: 你的车是几几年的？
0: i 一款，我应该是跟你一样的是吧？哦，你是唐，
1: 我是一九款的，
0: 你是你，
1: 我是一九款的。那是这样啊，
0: 我是。
1: 我这么跟你说，你呢？现在你看一下啊，你的那个，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不少懂行的，你看一下，你上面那个有两种情况。

吸附分解有害气体，手搭水离子空调可锁水保湿，吸附降尘，开启30分钟呢，皮肤含水量呢提升19.15%，打造了润肤护发的随行美容舱。那么双节 Z7 和双节 ZGT 呢，还提供了10款个性测色和8款轮毂可选，形色并茂，满足年轻人的个性化的审美搭配啊。上界 Z7 采用了先背大后背，最大拓展容积呢1582升，上界 ZGT 呢最大的后备箱的拓展容积呢达到了1694升，同时呢上界 Z7 和 ZGT 呢还拥有了宽敞的后排空间，腿部空间超过0.9米，轻松放下大长腿，自在的空间玩法百变啊，可吸可挂可接电，并带有83升的毯下的储物暗格，搭配了90升的 Knock Knock 的前备箱和全车至多的41处收纳点位啊，让出行无需将就。那么3个支持供电的螺纹接口呢，可以外接运动相机，让车辆秒变旅拍神器，成为珍藏美好的最佳载体。上界 Z7 和上界 ZGT 啊，以科技重塑时代轿跑。即日起呢，用户可以通过华为商城和鸿蒙智行 APP 下定，首销期内下定呢，可以享受至高4.9万元的权益。欢迎到官网、鸿蒙智行 APP 了解详细情况。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明师大学天际校区，明快激昂的非洲古典声声入耳，一拍一击间是身心的舒展，一唱一和中是同伴的默契，这正是老年电大潮课程的缩影。从活力满满的特色课程到紧跟时代的智慧学习，丰富多彩的课堂让银发生活新潮又出彩。
1: 非洲鼓哈，他都要走出课堂，天气好的话在野外拍拍那个视频，我都很开心的，穿上美丽的服装，大家都觉得年轻了多少岁呀，在变成老年大学学习嘛，也交一些朋友哈，再然后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对我们好像这种健康快乐带来也有很大的益处的。AI 就是这个学期才学的，才学了三节课。AI 嘛，它主要就是学那个豆包，豆包怎么，自己怎么去应用豆包这方面的知识哈，你怎么跟豆包对话，遇到什么困惑了都可以找他聊天，不开心的事情我应该怎么排解自己的那个情绪啊，他都可以告诉你的。哎呀，是挺好的呀，就是一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啦。每年在这个电大学习，他都到学期结束都有一个那个汇报演出的，也体现了我们老年人的老有所学。
0: 课堂之上学有所长，课堂之外学以致用，在学校行走的课堂引领互助品牌的引领下，学

0: 提供权威前沿的养老信息与洞见。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湖州市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校长房威，房校长。房校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2: 感谢。
1: 今天我们来到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啊，感受到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时髦和有趣啊，所以呢特别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课程是怎么样做到越来越年轻化的。
2: 针对我们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啊，我们前期的话做了比较多的调研，也做了很多的那个探究。
1: 嗯，
2: 然后针对现在比较时髦的，你像 AI 的一个运用，创作，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年人手机视频的一个剪辑拍摄，现在是比较热门的。同时呢，我们老年学员他在课堂当中由年轻的老师来带领他们来上课，这种互动其实也让我们整个课堂的氛围也变得非常有活力。
1: 嗯，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课程叫 AI 应用创作，这门课哈是今年刚开的吗？
2: 对，是的是的。
1: 它主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其实很简单啊。我打个比方，就是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实现的这种角色，或者自己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没法实现，那么通过 AI 软件的一个老师的指导运用就能实现。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当个主持人，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法当了，他可以通过 AI 的手段让自己的整个一个状态，然后专业

0: 在邻里治理在网格的呢？
1: 这呢，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吴兴区民政局的关心和指导下，重点打造的七个一银龄互助志愿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呢，就是九个字。选好人，搭好台，管好事。选好人呢，其实我们就建立了一支400人的一个专业团队。他们呢，是由我们的老党员、老工匠等组成的。其中呢，我们也建立了一批骨干，也就是我们队伍的领头雁，让他们带着大家一起服务。第二步呢，是搭好台，也是我们的阵地的打造。今年呢，我们实现了3个乡村基地、3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然后我们的学员呢，在课堂里面聚焦在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本领呢，他们就服务在社区了。会在社区里面开展一系列的服务，真正打通了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三步呢，是管好事儿，也就是我们的长效机制。我们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让服务有内容，有一套长效机制，让服务有保障。还有呢，一次年度的表彰和一个特色的品牌来鼓励大家。通过这一套组合拳，真正实现了在学校聚合资源，在身边提供服务，在邻里传递温暖，在网格参与治理，让老年教育和基层的治理融在一起。
0: 王校长，我们说现在的银发经济非常火啊，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对行走的课堂进行拓展呢？
1: 当然有啊。我们响应国家银发经济的号召，我们正在探索老年教育加文旅的一个新模式，也就是银发的研学。我们深度探索我们湖州的好地方，比如说像吴兴的陆村、南浔的底港古镇，然后长兴的贡茶院、德清的桃源古村等等，成为我们的研学基地，让我们的老年人到我们研

0: 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4: 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朝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汪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拼搏和努力就是。

利物浦里的这个膝伤呢，好消息是不需要进行休赛季的手术，在九月训练营开始前获得额外的休息时间，这个事儿将特别的宝贵啊。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进入到2026到2027赛季时，库里将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那么过去一年的膝伤呢，仅仅是过度使用和磨损导致的结果。谈到在勇士队的未来，那库里的短期啊，哪儿也不会去。

0: 我是奥运冠军杨倩，
1: 是奥运冠军王顺、
2: 王一鸣、
3: 陈宇飞，
4: 太强了，
0: 更高、
2: 更快、
5: 更强、
3: 更团结，
6: 让我们一起为浙江体育加油！
0: 让我们一起为浙江体育加油！
7: 让我们一起为浙江体育加油！加油。
8: 谁说体坛新闻太无趣？
9: 谁说体育只有男生关心？
8: 我们用体坛轶事勾连你我的体育记忆，
9: 用诙谐段子展示体坛人物的另一面。
8: 996体育圈，让我们一起笑看体坛风云，乐享体育生活。
10: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体育圈的节目，我是舒克。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吴越杯，目前的是激战正酣，全省的11座城市的草根球员呢，也是奋力拼搏，在家门口的绿茵场上为城市的荣誉而战。那么5月20号呢，这个日子呢比较特别啊，杭州队呢将转场上城区体育中心，迎战积分赛阶段的收官大战啊，主场呢迎战实力强劲的宁波队。5月20号比赛当天呢，将会有11队新人携手步入绿茵场，在万千球迷的山呼海啸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完成人生最神圣的仪式。足球点燃城市激情，爱情定格青春记忆。那么11队新人呢，也是寓意着一生一世一新人。

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

0: 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我是汪顺，
3: 我是石志勇，
4: 我是管晨晨，
5: 我是谢真业，
6: 我是石佳瑜，
7: 我是叶世文。关注浙江体育，
5: 关注浙江体育。
8: 谁说体坛新闻太无趣？
9: 谁说体育只有男生关心？
8: 我们用体坛轶事勾连你我的体育记忆，
9: 用诙谐段子展示体坛人物的另一面。
8: 九九六体育圈，让我们一起笑看体坛风云，乐享体育生活。

历史的战绩压力呢，有可能转化为姑娘们的动力。来关注到的是男篮啊，5月13号，2025到2026赛季 CBA 联赛季后赛8进4的决胜回合焦点战落幕，广厦队主场赢下了和山西队的生死战，锁定了最后一个4强的名额。广厦和山西呢，两回合各取1胜，大比分是1-1。相比于前两场的激烈焦灼呢，最后一场呢，这个略显平淡啊。本场比赛呢，广厦队几乎是一路领先，到第四节末段呢，已经领先了27分，比赛呢也是过早的失去了悬念。最终呢，卫冕冠军呢，广厦队以91-67击败了山西队，拿到最后一个4强名额。至此呢，本赛季的 CBA 联赛啊，季后赛4强席位全部敲定，分别是广厦队、北京队、上海队和深圳队。5月15号呢 ，CBA 联赛呢将开启半决赛的争夺战，赛制呢是5场3胜制，其中呢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还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
7: 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

车轮滚滚向前，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人们都想要去触碰、去追赶、去驾驭，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因为浪潮追赶迷失太多，又有简单不可失去，这是失浪潮乐队的由来。正如乐队最初的想法一样，做一些简单的音乐来表达简单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起来觉得吐槽有意思，达到既讨厌又喜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用中国电信漫游，享出境流量自由。
6: 出境漫游流量扩容活动开始啦！
5: 换新电话卡，出境漫游高速流量最高暴涨至每天6GB，价格不变。
6: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箭头拉满，入门轻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14万级，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9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百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0: 剧的吹偏东风，那海上呢比较清凉的空气都给吹过来了。你闻闻空气里边啊，你闻闻空气里边有没有梭子蟹的味道，小黄鱼、大黄鱼的味道，有没有？对吧？全省啊，今天的温度呢都是比较合适的，而且闷热感也很弱啊，更透气了。今天下午的1:35啊，杭州主城区的气温是20.7度，比昨天的13:35呢降低了10度，明白吗？比昨天的下午1:30低了10度。预计呢，今天明天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27到28度啊。虽然说啊，比前几天呢下降了没几度，但是体感上呢舒适了不少。毕竟呢，想必昨天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空调开的是比较大的啊。你今天已经不用开空调了。省气象台也说了，这波雨水能昨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冲了一波啊，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余威的，但是呢对于降温呢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您如果说是在这个山区啊或者什么地方，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次生灾害的问题啊。所以提醒大家呢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呢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呢明天雨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啊。本次降水结束之后呢，未来的一周啊，下一次降水过程呢会在19号，届时呢副热带高压增强，然后呢就会再次带来降雨的天气。说点人话，就是这个周末好天儿。来吧，那么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呼之欲出了啊。今天的第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到底花落谁家？听清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今天第一道题，今天此时此刻是几号？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翠梅的音乐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在层层音色的包裹下，藏着他们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作为国内 Death Rock 的先行军，音乐明快且充满律动感，极易带动情绪，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晃动。翠梅的故事是关于平凡人的不平凡梦想，他们用6年

0: 来吧，话不多说，现在立刻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红灯停的游戏环节。红灯停游戏只有两个要求啊，但是呢不是很好满足。第一呢，就是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边，如果你正在等红灯，或者是你预判一下你会等红灯，那你就可以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记住啊，带红灯的照片有两个要求，第一就是你的照片里必须出现红绿灯，第二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它必须是红灯。好，就这两个要求。现在呢，如果说预测一下啊，17:24，我们的游戏呢是在17:30之前结束。接下来的5分钟，如果你正在等红灯，或者是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过来，我们再选择一位朋友，将满足一个愿望，或者是推荐一首歌曲。哎呀，我就觉得到这个点啊，就是在开车在路上啊，就马上要到最堵的时候了。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玩游戏归玩游戏，玩归玩，闹归闹，你别拿生命开玩笑，好吧？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来，现在时间17:25，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记住啊，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
1: 潮生活新推官。
0: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就像是从20世纪末的成都雾气中走来的一位摇滚诗人，用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在26年里只打磨出几张专辑，却在中国摇滚的版图上标定了一个深沉、孤独且无可替代的坐标。声音玩具，一座用艺术、孤独和岁月凝结成的精神方尖碑，把玩声音的艺术玩具，而非追求听觉的强武器。他们的内核是坦诚的，忠于自我的矛盾拉扯。我们

0: 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0: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5: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啊，周末快要到了，明天就那个什么上了班啊，完事儿就周末了啊。您这咱就说过周末的心呢，你是呼之欲出的。哎，我发现什么呢？刚才我看了一下大家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名字怎么读呢？这个 B Bubble 啊，应该是这么读的 ，B Bubble 啊，也是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这照片拍的也太清楚了，就清楚到什么呢？清楚到那个灯啊，它都重合了。那你照片拍的是挺清楚的啊，咱看得出来是个讲究的朋友啊。这个车前挡风玻璃这锃亮，没问题，也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来吧，等会儿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啊，然后呢送出我们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那这样吧，我们来挑一个最早发过来的 B Bubble， 恭喜恭喜这位名字叫做微信名叫做 B Bubble 的朋友啊。除了知道你的微信名和你的头像，其他的啊一无所知。打哪儿来的？去哪儿呢？啥也不知道哈。这位朋友如果听到消息了之后呢，可以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你唱歌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女朋友说舒克，我想唱首歌，没问题，全省的朋友听你唱。也可以来许愿啊，或者是来满足愿望，或者是送祝福都是可以的。记住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所以我就说嘛，就是生活里边咱得发现生活里的美好。今天已经是5月14号了，再过6天什么日子？对不对？再过6天又是个好日子啊，下周三，520嘛。520呢，这天呢，这吴越杯啊，有些事儿要发生啊，跟大家提前说一说啊。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啊，也就是吴越杯，激战正酣，全省11座城市的草根球员正在奋力的拼搏。那么520这个特别日子呢，杭州队将会转场上城区体育中心，在这儿呢迎来积分赛阶段的收官大战。杭州队将是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宁波队啊。那么5月20号的比赛当天，11队新人将会携手步入绿茵场，完成人生当中最神圣的仪式啊，集体婚礼啊。有朋友说，那为什么是11对新人呢？寓意着一生一世一新人。有朋友说，那你今天说这事儿有啥用呢？报名。就跟大家说有一个消息啊，你如果说最近呢，就是比如说你是。

是微信公众号上，名字叫做恭喜爱心啊，恭喜来自浙江杭州的爱心获得了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有什么想推荐的歌现在可以发送过来。哎呀，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生活里边就是得什么呢，吃着火锅唱着歌啊，下了班就得这么开心，是吧？有朋友说，那你这你穷开心瞎开心，开心就行了嘛，管那么多呢。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开心归开心，你不能干违法犯罪的事儿。你比如说啊，酒后驾车就不行。所以说呢，如果您今天晚上比如说有约，或者是这个有应酬，或者是啊，就是纯想喝点儿，你不要开车。但是要跟大家说啊，有些食物是不建议配酒喝的啊，你就配酒吃的。你比如说最近福建的有个女子吃了榴莲之后啊，又喝了200毫升的白酒，200毫升，我想想看啊，两百毫，两百毫升喝这么多吗？200毫升有4两白酒了。哎呦，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被紧急送医啊。那么榴莲和酒都是常见的食物，怎么就没有越喝越有呢？浙江省中山医院的这个李刚主任告诉啊，说这个榴莲是含有硫化物啊，会抑制乙醛脱氢。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丢两片薄荷叶来增加香味儿，再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完全不用加糖，靠水果本身的天然的甜味儿，清润解燥，清爽又刮油，低脂无负担，喝起来真的是通透又舒服。夏天啊，天天喝都毫无压力。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3: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2: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2: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2: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7: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8: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9: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10: 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11: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2: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3: 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

的先行军，音乐明快且充满律动感，极易带动情绪，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晃动。最美的故事是关于平凡人的不平凡梦想，他们用6年时间从找乐手的无名之辈成长为能在万人体育馆的聚光灯下将17岁少女金色心唱得如梦似幻的新生代力量。他们的音乐触动了许多在城市中感到彷徨孤独的年轻人，这种共鸣让他们的音乐作品具备了超越音乐本身的社会价值。

1380亿低了，哎，1380亿到3000亿，现在这个区间，2500亿高了，2000亿高了，现在是1380亿到2000亿，1500亿低了，低了。好，现在区间是1500亿到2000亿啊，1800亿高了，1500亿到1800亿。来吧，跟大家说啊，这个再给大家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再等大家5秒钟。现在的区间是1500亿到1800亿，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正确答案1523亿。来，恭喜啊，恭喜薄荷，1523亿美元，然后呢是36位浙大校友创造的总财富，比如说里边包括了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等等啊。恭喜薄荷获得了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可以把想要听的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好，在大家这个发送的同时，接下来是我们这一轮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的游戏环节。跟大家说一下红灯停的游戏怎么玩啊，趁着现在天还没黑啊，如果说您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边要等红灯，那么可以拍摄一张带

客观啊，怎么说呢，就是选中哪个是哪个。来，恭喜 CC 啊，听到消息之后可以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事儿。最近的 AI 呢不是又特别的火嘛，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个春招的职场报告就显示了啊，2026年的1月到4月 AI 领域的岗位量呢同比增长了8.7倍。北京的渗透率 AI 岗位的渗透率是30%，全国第一，杭州超越了上海和深圳啊。意味着每10个岗位当中有3个是跟 AI 相关的岗位。杭州的渗透率是28.54啊，然后呢超过了上海和深圳啊。上海呢是24.31%，深圳是19.22%。那么接下来要问大家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呼之欲出了，来问问各位啊，AI 的岗位渗透率第一是哪里？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城市啊， AI 岗位的渗透率第一是哪个城市？答案二选一，第一是北京，第二

渗透率第一是哪个城市？答案二选一，第一是北京，第二是杭州啊。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六就可以了。那么杭州智慧之城，对吧？渗透率第一的是哪个城市？第一是北京，第二是杭州。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0: 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

0: 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2: 13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3: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镜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是光，谁是光啊？
1: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十四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箭头拉满，入门轻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老婆，刚进小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头。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信 eSIM 一号双终端，手机手表一个号，
1: 特别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游泳不用带手机，手表照样接电话，
0: 每月只需10元功能费，活动机型详询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曲园风河，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河摇滚乐队。
3: 我是吉他手，65岁。
4: 我是萨克斯手，70岁。
5: 摇滚奶奶64岁。
6: 我是老
7: 哪一首学哪一首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2: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线，当困兽不惧依恋，雪狐儿想问情客，放心，喜剧的爱上吧，错的人不是为了流血才遇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

0: 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生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

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跳动在某天为你苏醒、想要加些 melody a little bit、写进 this song。 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梦想关于未来都很类似，却早已经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失去意识，努力的一生没有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昨天呢，雨带是依旧牢牢地锁定在浙中南地区，因有阵雨或者雷雨打底，部分时段呢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雨量呢达到了暴雨量级。那么在这一轮雨水的影响之下呢，从昨天起呢，浙江天气逐步的气温逐步的回落，省内大部地区的白天最高温度都是降到了30度以下啊，此前的那种闷热感渐渐的消散了。
1: 明天之后呢，受到低层东南气流的影响，杭州呢以多云或者阴天为主，气温呢不会快速回升，最高呢将稳定在30度左右，天气状态平稳宜人。那具体来看呢，杭州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到夜里呢，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明天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
2: 每天出门都有新气象，我是残奥会女子举重冠军谭玉娇。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说说赚钱这件事儿啊。随着2026年一季度 A 股的财报季落幕，那么杭州资本市场的盈利座次啊再度洗牌。在这座孕育了互联网巨头与高端制造业基因的城市当中，咱们说哪家上市公司最会赚钱呢？

0: 口的人过不去，另一些想到主入口的人呢过不来。现在居民游客进出公园方便多了。
1: 其实提到杭钢公园，现在可是杭州游玩的一个顶流了啊。
0: 那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期间啊，杭钢公园的总客流就超过了23万人次，日均入园超4.6万人次，单日最高达到4.9万人次，较日常人流增长了200%，较周末及节假日的这个水平啊，也是增长了55%。
1: 你看明后天马上要迎来周末了，那么大家去这个杭钢公园的话，相信这个路上的通勤时间啊，能够大大的缩短。

0: 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旁边人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洗衣机到底该放哪儿啊？你会说放阳台或者卫生间？我有一个小朋友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他说他们英国人好像把这个洗衣机总是放在厨房。哎，为什么放厨房啊？人类学家凯特·福斯克说，英国人把洗衣机放厨房啊，那是因为觉得做饭、洗衣服都是家事儿，放在同一个空间更方便保护隐私。还有一个历史习惯也佐证这个观点，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涌现了许多住家女佣，为了尽量成为雇主看不到的隐身人，他们工作环境往往比较集中，利用厨房

0: 讯，理查德森等世界冠军名将向着更高领奖台与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1: 是。
0: 此外呢，具有高热度的中国田径名将吴艳妮也将向女子100米栏的终点线发起冲刺。
1: 嗯，那么感兴趣的田径迷可以关注一下在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来举行的这次钻石联赛的揭幕战。

0: 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

片的新闻，咱们来说一个案子啊。上班第一个月就盯上了自家公司的账户，一年多时间里侵占公司的钱款高达479万多元，那么绝大部分是用于了网络打赏。听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却真实的在我们身边上演。近日呢，经过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临平区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程某某因为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20

0: 2024年4月，这个程某某入职临平区一家农产品公司担任出纳，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去银行提取公司对公账户里的现金，用于日常经营开支。结果他发现呢，公司资金往来频繁，取现只需要向老板报备金额，无需逐一说明具体用途，于是啊，动起了歪心思。
1: 入职的当月起呢，陈某某就开始利用负责银行取款资金转账的职务便利，多次呢从公司的账户提取

现金或者转账到私人账户，这些款项被他悉数挥霍，主要呢用于给网络主播刷礼物、点歌等打赏行为，单笔充值呢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呢十几万元。陈某某家庭条件普通，家人对其呢十分溺爱，父母离异十余年仍然持续的支付生活费，还曾经替他偿还此前挪用前公司资金产生的上百万元的债务，家中因此呢负债累累。而对于陈某某高额打赏主播的行为，家人呢全然不知情。案件承办检察官同时提醒各个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资金的支取、账目核对流程，强化岗位监督与风险排查，切实筑牢企业财产安全防线。

0: 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泻药，应当及时就医，并且详细地告诉医生吃过哪些食物。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众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建设发展啊。近日呢，杭州城北的金昌路啊，具体是北修街道320。

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